0: 确实是重要的，这个东西。
1: False, 继续进站内。
2: Gun is coming on the other side.
0: 继续进站内，站内。
1: 站内。
2: Copy.